跟我分

0: 不过这种过后呢，接近山区的地方啊，已经有
1: 后队流发了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0: 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
1: 爸。我好想你。

911，我也好想要 party。

boom like a boom boom boom like a boom。

我听了你的生命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跟你劝说？ 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听了你的生命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会后悔会有尝不到的甜头。嗯，每当

0: 别过来，
1: 我不想和你们争，我需要同伴。
2: 怎么相信你说的话？
0: 先把武器放下，
1: 这是我的武器了，我没有别的东西，我没办法一个人活下去的。
0: 他暂且相信你一次，武器我们都收下了。
1: 谢谢你相信我，
0: 不陪你们玩了，我先走了。
1: 先过来，谢谢你相信我。

0: 不知道。不准拿武器！
1: 我没有任何武器，我不会伤害你的。先让我检查一下你的伤口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杰哥。去上一个帖子，可能很多人就讲，评测小哈尼哦，为了满足你们的要求，没错。小哈尼在我旁边的
1: ，Hello， 今天这么油油的，看到我就
0: 是防晒油
1: 啊，防晒油，因为我不是 K 带纹油啊。
0: 隔壁这个就是小哈尼，今天我们会评测从头到尾，然后测试一下有关它的 processor 啊，不是这一台。今天我们就有评测有关这个 Poco F5 Pro， 反正它就做我的 model， 然后我们再顺便评测一下整体的性能表现到底如何。
1: 如果做 model 的话，应该是这样。这个叫什么名字啊
0: ？Poco F5 Pro。
1: Poco F5 Pro， 买吧，你们一定要买回去。

0: 焦。你在这个方向看住这边，好，我帮你拍一张。
1: 啊，爬不上啊，这样做就好了。哎呦，基本很热。
0: 看上面的，一二三，顶一下太阳。OK， 来，头很痛啊，头很痛。哎，你这个、哎、这个。九七二三，二三，哎，二三，
2: 有规则，
0: 你很坏。转过去前，对，首先它是 dual core processor A13 banana chipset， 这个 processor 呢在续航能力方面是非常强的，来充电方面呢只需15分钟，它可以坚持5小时，5小时可以吗？
1: 应该可以哦。
0: 这个不好乱来啊，
1: 肾亏。
0: 再来呢，它是采用 in-screen fingerprint 屏内指纹识别，识别后自动打开。对，它会自动开，只要你手一来。
1: 解锁方式就这样。
0: 主要是这个 Poco FI 啦 ，OK， 刚刚我们就有拍了一些的人像，其实在它的人像演算法呢，其实跟它历代是 The Background 什么虚化效果都非常自然，只要光线足够。不过更多的是它拍照很快哦。啊 ，chiki 哦，它顺拍功能还算可以的，还没有 video 到。
1: 你们要看 video 吗？
0: 要看什么 video？

0: 棒
1: 啊，你再走最后一点，然后再看到我小哈。
2: 看完了我和小哈尼的 crossover， 接下来就进入比较 formal 的环节。首先我要在这里跟大家说声对不起啊，因为 Poco FI 来到真的是有一点临时，没有办法把所有的 subtitle 每个都打上去哈。更主要的是给你们知道他和内有配送什么东西，他的表现如何，在国际跟中国游戏之间 Poco FI Pro 又能搭载什么配置。然后至于 Poco FI， 杰哥怎么你没有带来，因为 Poco FI 在游泳过来还没到，所以 Pro 版本先咯，但是别担心， FI 肯定会带给你们的。所以我们就先看哦，这个 Poco FI Pro 的盒子里面有配置什么东西哈。外观方面我就不多讲了啦，就是一个黑跟黄的配色，里面它是有送一个透明的硅胶软壳， Type-C USB 线跟67瓦闪充插头，至于 Type-C 转接耳机的线就没有赠送啦，因为这一次呢 Poco FI 在接口方面是没有 3.5mm 耳机孔，但是红外有，双扬有，新卡槽Type-C 接口，音量键跟开关键都在同一边，左边就空空如也，然后采用的是屏内指纹识别。我这个屏幕就顶尖哦，它是搭载 6.67 AMOLED screen， 中心打孔，边缘修饰的很薄，整个视觉效果是非常好的，在分辨率还是一个 2K 屏幕， 1440x3200， 刷新为120赫高刷，触控采样还有一个480赫兹，平均峰值500尼，最高可以去到1400，同时还配备了1920低光调效。对于这一面屏幕的评价呢，我是觉得是很顶级很顶配，再加上它的设计看去也很 gorgeous， 就是有一点沾指纹啊，因为我这个是黑色版本的，是采用镜面材质，左右边还有碳纤维纹理，看去是非常热血，边缘还做了黑色磨砂的处理，整个看去就非常酷炫。那么在性能表现如何，首先它是搭载骁龙8 Plus Gen 1， 跑分方面很无敌哦，毕竟它的价格2000你就可以入手了，如此高的跑分应该是没对手了。而里面也配备了铁三角 UFS 3.1 个 LPDDR4X RAM， 还内载了 RAM Expansion 提升多 3GB， 在版本呢是MIUI 14.0.4， 相信很多观众会买 POCO 机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性价比高，再来性能够强，会买它来做什么？玩游戏，所以游戏的配置就很关键。但是我先说啦，如果你是针对中国游戏的话，好像和平啊、王者啊，它是没有办法开启高帧率模式，但是在国际版的话，比如说 PUBG 可以开启90帧，在原神的表现就非常棒，你不要看它是 8 Plus Gen 1一定很烧的， OK 啦，我玩了差不多1小时多，它的温度最高才45度这样，再加上最近的天气热到狗这样，我的室内温度差不多27-28度，我觉得它控温算是非常棒的，而且自带 Gen Turbo， 在里面你可以开启它的性能模式，打开的时候它的帧率更加稳定，输出更加强，你还可以做触控灵敏度的调整，你就有全局设置、性能增强、防误触的问题，还有高级配置，你可以根据不同的游戏调整你专属的灵敏度。
3: 瑟瑟发抖啊，是因为这极寒还是恐惧？

0: 然后当你调整灵敏度后，哎，它的那个跟手性真的超强，拿来玩游戏真的超棒。再加上你看那个画质这样复杂，它的那个稳定性是非常好的，而且在画质方面都非常好，很清晰的，超美的，而且超流畅的。开大招看吗？不带卡的。如果你是一个游戏重度玩家，这个 Poco F5 Pro 真的是必须入手。但你还是需要注意温度的把控，如果你的环境更加的高温，你就要搭配散热器使用。只要温度控得好，它的输出能力就一定强。再来无线网络配置， 5G 双卡双带 Wi-Fi 6 蓝牙 5.3 NFC 红外线通通有。在续航方面也是非常强，内置5160毫安，再加上支持67瓦闪充。在续航能力方面，玩王者和平原神这类型，它的平均差不多拿在 20%， 可以持续个5小时。再来相机的表现，由于刚刚跟小哈尼玩的比较疯，少讲了很多东西，所以我们补充一下。在它主摄呢，它是支持 64MP 1.79 光圈两倍光学变焦10倍电子变焦。在它的拍摄方面细节是有的，在它的拍摄方面虚化抠图智能识别各方面表现我觉得都算是很可以的哈。然后我就去附近的花园，那边是很多蝴蝶，我就在那里拍，然后你看那个细节恐怖如斯。如果你开其他 64MP 拍摄的话，你在放大的时候它就会进入超高清模式，而且在颜色的提取跟增亮效果整体看去是非常有冲击力的。好像这个看去是不是很 colorful， colorful 的同时还带细节的，而且这个是普通模式，诶，有这样的效果我是蛮惊讶。刚刚拍的都是一些花草树木嘛，然后再拍人像的话它的表现也是很可以。好像我们拍人像抠图方面，只要光度足够，它识别到它的抠图就是很准确的，它的背景跟人像的区分整体的层次感就上来了。好像这一张就有一点光昏的效果，从一开始的朦胧到清晰的画面之后用逐渐的虚化，整个看去就好像用单眼镜头拍摄，但是还是会出现一点点的瑕疵哈。如果你没有用点眼力去看，其实它的瑕疵并不会太大，整体的演算法我觉得算是很可以的，毕竟它也自带光学防抖，在感光方面或者是暗光环境下拍摄它的表现都非常强。在拍视频方面稳定性也是很不错，边走边拍，可是你不要边跳边拍，边跳边拍你就会看到有一点震动的感觉，但是你普通走路拍摄下呢，其实问题并不大。好，再来，如果你开启 4K 60fps 进行拍摄，没有限制，你要拍几久就拍几久。目前我是测试到10多分钟是 OK， 以之前评测过的经验来说，8分钟的束缚不再有了。
1: 所以我们来做个总结，目前 Poco F5 Pro 它就有三个配置了，8+256 12256跟12512，价格分别为2099 2199跟2399，终于有 512GB 了，之前都没有进的，
2: 第一次吗？之前都没有 512GB 的，
1: 真的很少啊。你讲一下安卓手机，
2: 然后256是最formal 的，256之后再也没有了。
1: 对，
2: 这个是
1: 有了512，有那种很 high end 的4000-5000块、你才会看到512。
2: 但是这个512、是 only for 2199才有哈，
1: 2399，2199那个是早鸟优惠early bird， 所以early bird 不要错过，它的 offer 算是蛮优惠的，扣多200。其实2399这个价格已经是很 best 了。然后除了是 FI Pro， 当然还有一个 FI 就下一次，因为 Poco 那边来不及寄出，不过那个肯定要评测的，毕竟性价比那么高啊。你知道早鸟优惠才卖1399而已啊，如果是普通价格1699折扣300块，12256的话则是1799。如果是说你的 budget 没有太高，然后你又要一个相机不错，性能表现可以，都拥有非常顶尖的配置的话，这一个 Poco FI Pro 呢绝对是非常值得入手的一款。现阶段呢，因为目前真的整个 market 我看不到谁可以盖过它了，几乎是盖过全世界了，这个价格我觉得是很可以的。至于你们要那个优惠价，早鸟优惠啊，只有 online 卖而已啊，你不要来找杰哥，杰哥绝对没有卖。 OK， 所以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先，非常感谢，
2: 拜拜，
1: 小哈尼，耶，拜拜
2: ，see you，
1: 爱你么么，
2: 这个好一点，
1: OK， 拜拜，
2: 拜拜。
3: 想想啊，难以忘记初次见你，
1: 还没有。
3: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

0: 绿灯路口左转，然后马上靠右前方。
1: 真不好意思，关键看这个人咋个残的。
2: 结果今年都没走成。
1: 依然也是第一次。
3: 站起来嘛！来来来来来！
4: 新年快乐。
5: 好吧。

0: 好了哈。
1: 这个歌曲啊，这个我在我第一次听说，我唱一个歌，我让您猜，那是谁唱的什么歌曲？
2: 哦，
1: 好不好？来跟您这，这么厉害？
2: 是。
1: 好，那我唱一个让您，啊，太简单了，
2: 别来。
1: 啊。
2: 怎么？青花瓷，周杰伦唱的，2008年。
1: 好，听这个啊。
2: 你看，最后一场，成都。
3: 问我那个体检结果咋样？
4: 没
5: 来，
4: 这
5: 个
3: 想
5: 喂，妈妈。
3: 哎呀！
5: 新年快乐，小姨，小姨，新年快乐。
3: 你说老周除了眼神不好，其他啥毛病没有？非要去体检，等等。
2: 我呀，我不说了，我再说一会儿我也想说。

到他，走到他。

我牵着马一来二去。Hello， 今天是可爱的温柔小姐姐。嘿，今天这个妆面呢是干将莫邪里面莫邪的一个日常版。我之前出了很多游戏的仿妆，但是感觉参考的意义性并不大，没有人正常情况下换成那样，对不对？所以今天画了一个比较日常版一点，可以出门的那种，好温柔，好少女哦。最近出的宫崎妆面有点多，偶尔来点温柔小姐姐的感觉。我准备今天带着这个妆面去逛超市呢。如果有兴趣的话，接下来去看视频吧。今天底妆用兰蔻金纯新款，它现在变方的了。我感觉好像最白色会比旧款的要白一点。我这个是最白100号，里面看上去干净很多。以前那个用的快啊，可能是因为它不太好挤出来。我把它反过来嘛，因为太贵了。我翻过来之后，发现里面还有好多精华呀。这个100号色号我比较喜欢，比老款要好。老款那个有点偏粉，你看这个颜色好中性哦，又不偏粉，也不偏黄，很适合我哎。比之前好占取很多。颜色的话，我下次视频里是给你们看对比。但是它这个新款的绒布粉扑变成一般的气垫粉扑了，它不是毛茸茸的那个了，好难过啊！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个成本太高吗？兰蔻金纯系列我还是很喜欢的，防晒也好用，护肤品也好用。你看老板都被我翻过来了，好恶心啊！哈哈哈！新版的正面也比老板的正面看上去干净舒服很多。它这个是圆厚，这个是方薄，薄了这么多呢。给你们看过妆感，就还是一如既往的非常好。这个雪花秀的用完之后，这个脸油润的不行，好像比我用水加油要看去光泽度好哈。然后再拿我这个遮瑕超好的 Color Mark 粉霜，这个用的时候啊，还是建议表层这样刮掉一点，之后就是这种水水的质地。像我眼下这块区域就特别难遮掉，只有这种膏体的才能遮，但很多膏体吧真的容易斑驳，也容易显纹，那这个就不会，遮得又很实，而且还有提亮效果，整张脸它都可以用。它不是遮瑕膏，它本来就是粉底霜，所以质地会比遮瑕膏要润很多。 Color Mark 的成分也很好，像我这种现在痘痘皮就比较喜欢，它不会闷痘，毁死我了。然后里面还长了个口腔溃疡，好超。

0: 嘛，里外都疼。
1: 这遮瑕膏就是超省上妆时间的，一次性就能盖好，不用反反复复的去盖很久。哇，现在整个脸像猪刚裂。先拿开发框最浅色的这个去打一遍修容，墨液的修容颜色呢是这种淡淡的，好卡哇伊的脸啊。
2: 鼻梁好细哦，鼻头好小哦。

0: 你看这样是不是层次感就比这边强，对吧？
1: 这边看上去更凹。
0: 你看这边立体感就好强哦，然后这上面稍微跟上一点，但不能比这道线要深，这样才有种渐变层次感。你们看这文字块越来越大了，哎，真影响我的发挥。好，接着来先上眼影嘛，慢点画眉毛。眼影用的是 S02 号的捉迷藏，哦 S03 号的捉迷藏了，真也说瞎话了。它这颗眼影的吧，你看上去是这样子，抹出来是橘色的耶，这颗很偏高体，橘色里面带了点金色的偏光，这个很好看。就把双眼皮褶皱全部铺满，

膏体类的眼影的，你可以用一把稍微硬一点刷，这样上色会比较实一点。接着呢，拿这颗 G09 叫甜蜜告白，跟杰伦那首歌有点像啊，这个颜色的红红的，红里带偏光，它这个牌子的单色眼影偏光都做得非常好看，然后拿它涂在眼尾的地方，因为还是要这种温柔感，它眼尾还是有点下降的，所以眼尾你画的时候呢也是顺势向下画，这样从后往前晕，晕到瞳孔外侧这边，看到吗？就有个渐变感。它里面用的比较玫红一点的颜色，我觉得这颜色比较鲜一点，跟橘色就比较搭。好，接着呢，它这边要向外晕，很温柔的向上晕，不要那种边界很实的这样晕。莫耶的妆面就是很温柔，很小女生，有点可爱的感觉。要晕出眼皮脂肪区，这里不是眼皮脂肪吗？要晕出去一点，看上去眼皮脂肪没那么严重。然后再用点 M01 这个葡萄夹子色，它是这种颜色，看到吗？晕在这块区域，那它整个眉骨下方是有颜色的。接着呢，再叠深这个红色部分，就是一层一层的这样去加。这个帮别人画更好画，因为眼睛闭上更好画这个。前面第一层橘色也要跟上一点，我觉得这个橘颜色很好看，所以我想多一点。接着呢，拿这个 M02 焦糖松果这个颜色，就这种深棕色，要描绘一下它的下眼影。发现这种漫画类的人物啊，或者是要显可爱的眼型啊，他们眼下都会有一道这种深深的，会有扩外眼角的感觉。因为我的眼型是向上飞的嘛，所以我平时想要画卡外一点，这笔是绝对不会省。这招是最自然的扩外眼角的方法了，就是眼睛看上去就大好多啊。它是眼睛缝这里有一条干净的地方。差不多这样，所以放大的混迹眼，用同样的颜色画一下上眼线，先从后往前走，接着呢顺势再这样拉长，长出的位置呢比下眼影这边多出去一点点就好了。接着拿个黑色的眼线，在睫毛根部的地方拉一道，然后两个颜色融合一下，这种就有立体感一点，就跟眉毛一样的，我上面的颜色用浅的，然后底下这条勾边，这样就立体感一点。边界嘛，不能实实的，所以拿那个第一个颜色稍微带一下，眼影向上飞，眼线向下降，就完全没有那种像狐狸一样的内感。接着呢，拿 TF 的这一盘，我最近最爱的一个色号里面的金色闪片，因为它这个金很好看，而且大哥我最近比较爱黄色，然后叠在眼中央双眼皮区域的眼中央啊。一下子就赋予了灵魂，赋予了生命。我觉得我的双眼皮好像够宽了哈，这么画起来感觉双眼皮特别宽。其实双眼皮褶皱里面加提亮色，对吧，就会把双眼皮变宽的，让它成一个晶晶的效果就好。接着呢，眼头部分稍微加一点这个咖啡色，反正用的用了，稍微带两笔来点层次感就好。再拿刚刚的亮片画在卧蚕这里，它这条卧蚕不会很宽，所以下手轻点，然后前面稍稍来一点，版本定个妆，不然那种大区域腮红太好扫。先上一个，我取名叫它麻辣唇釉，真的很像麻辣唇釉，但是它晚上厚涂，第二天死皮真的掉得很快，就热水一搓全不下来那种，而且我嘴唇真的越来越红盈的，你们觉得吗？我就觉得我嘴巴里变大了，这样涂上真的很麻辣，用一段时间你的嘴唇真的会嘟嘟的，我店长爱死它了。然后拿我上次从日本买的这个牌子的眼线笔，它一共呢我买了三个颜色啊，一个深咖色，然后一个超漆黑，然后一个黑色，我觉得今天用这种深咖的就够了，它的深咖还蛮黑的。这牌子最近在日本也很火，然后用下来呢它确实是非常防晕的，我用那个超漆黑都不晕。

0: 你看等它干了之后它就很牢。
1: 像日本最新的眼线笔它现在都是防油又防水了，上面加深了之后下面又再加一笔。它眼头这里还是有点宽的，所以拿深灰色的眼影去画。要开始画眉毛了，还是用阿纳斯塔夏这个万能的眉粉盘，还是用 soft brown 这个吧，它的眉弓线呢是比较圆润一点的，眉头很圆润，眉尾呢去平直状态，它是这样子一道下来的，眉尾看不见，我只能靠想象了，猜它应该是这样圆溜溜的下来，你看这样就有种啾弯下来的感觉。眉毛这东西不要填得太实啊，稍微虚一点才会自然看上去，这样其实型就已经很好看，然后再拿小一点的刷子去把这种没有毛的地方还有眉弓线的地方填实一点，这里是整条眉毛最需要实的地方，特别是画有点向下降的眉毛，你们眉峰这边最好就不要太动它，眉峰一动吧就很 man， 就太有棱有角了，然后眉尾太实了，让它虚一点，都轻一点，擦的时候也轻一点，这样不容易蹭坏粉底。你看这样一个眉毛就虚虚的，又一条看上去就毁经济啊，是不是？眉头呢最好也是这种弯弯的，整条这样弯下来就显得很可爱，没有攻击性，然后竖着吧，很明显的眉毛空缺，稍微填一填，它这个卧蚕这个沟啊一点都没有的，拿个局部的把这里再夹翘一点，哇好翘，先刷一个睫毛膏打底，这样卷翘的保持久一点，下睫毛也来一点，再拿这个高跟鞋睫毛膏涂一点，没死了，这种橘橘红红黄黄的颜色就很好看，快看梅嫂修容我这圆润的小脸蛋，我觉得还挺像上半部分，就是我脸长了一点，还有个腮红，它是那种棕棕的橘橘的，拿 LA Girl 这482这个色号棕棕的，就这颜色，就这颜色太橘了一点，但也可以用，就是自由野 328B 这颜色，就是之前我很喜欢的一个颜色，先用 LA 这个颜色从侧面开始扫，顺便把眼下这种地方啊都填填满，因为它眼下这块都是有颜色的，看来就是腮红跟眼影衔接的那种感觉，只可惜它刘海这样挡住了吧，我后半部分看不见，只能靠想象，这里还是不要有明显的分界线比较好看，这种大片的腮红啊，你要么就是像我这样上定妆粉，要么呢就是上那种腮红膏，否则就根本晕不出来，整片卡住，然后呢这边也有一点，游戏人物嘛对吧，他们的片状感是比较强一点的，你看这种画法就是也显肉的，我整片区域的腮红包括这块凹陷处我也画到了，但是你就是不觉得我的脸很凹，首先呢修容侧脸就不要打了，然后靠这一大块成片的去画出一个又有点立体但是又不会显凹的一个蓬蓬感，再扫一点 328B 这个颜色，拿 Too Faced 的这款高光，它是那种粉晶的，就比较适合打造那种少女感的，很不夸张的粉晶，

0: 你看这底量太细了，再往里少点。
1: 接着我要来上一款新款唇釉，就是这个，我叫它水晶玻璃唇釉，因为它质感非常非常特别。我试给你看，一共呢有五个颜色，它其中有一支是黄色的，这支黄色呢是用来叠加的，但是它真的是叠在每支颜色上面都很好看，很神奇的啊！你们看啊，一开始呢是普通的唇釉，一般到上唇5到10分钟以后，它完全会变，质地也会变，颜色也会变，它是根据每个人的嘴唇 pH 值来变的。这支是 Touch 色号，这支颜色很漂亮，你看它已经慢慢有点变水润了。你再等它一下啊，它所有唇釉的颜色呢都会在这里贴标的，底下呢是它的色号，所以是比较贴心的，一眼就看得出它的颜色。哇，你看这颜色已经开始有点变了，看到吗？它过一会儿会变成那种水晶玻璃质感，超好看。这个 Touch 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颜色，它是非常温柔的奶油橘颜色，就裸裸的嘛。接着呢是这个颜色 Arash 一个颜色，这支呢你看唇釉管身它是有点发霉的，对吧？但出来它一点霉掉都没有的，其实里面液体你看上去也是有一点点发霉掉的，可是上唇过一会儿会非常好看，整个是一个水红色的，再加上它的质地哦，这个出来的水红感跟里面加珠光颗粒的水红感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你看其他这两个颜色质地已经开始变了，看到吗？它已经变得很水润了，就是那种水晶玻璃感的，好好看。这黄色叠涂很多颜色都非常好看，我一般喜欢这两个颜色叠涂，很好看。接着呢是这支 A Glance， 它是一支干玫瑰色的，刷头也是比较有弧度的那种，很贴合嘴唇的。哎呀，吃不下了，炸锅哦。这支颜色我小伙伴涂出来特别漂亮，它过一会儿会变成那种干玫瑰色。然后最后一支呢是这种浆果色，最深的一支颜色，但是它变完色很美，看到吗？是这样子的。它这支抹出来就比其他支会水润一点，它有点发霉掉，你看第二支已经比前面不一样了吧，它已经开始发点棕掉了。这支好好看的，我很喜欢。我今天先涂这个奶油橘跟这个干玫瑰颜色叠涂给你们看，下次我试这支和这支给你们看，也巨好看。然后我涂完正好去做个头发，它正好就会显出来了，涂上就是很水润很水润的质地，不会觉得嘴唇很干的，就感觉整个嘴唇是湿湿的。它这质地真的太神奇了，变色我就不稀奇了，主要是质地它也会变，它慢慢的会变成水晶感，而且它是有染色效果的，所以持久度很高。哇，美死了。中间再涂一点干玫瑰色。最重要是它这种水晶玻璃感还不黏腻，你看手上全部都会变色，看到吗？而且质感都会变成这种水晶玻璃感，好水光啊，不容易掉的这种水光。你看在我唇上已经开始变色了，但黄色在我嘴唇上变得也很好看。我先去做个头发，最后给你们看变完那个效果。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曼丹的卸妆巾啊，你看它染色效果蛮强的，卸妆巾要擦一会儿呢。哦，看到吗？变色变成这样了，好好看啊。它这个干玫瑰变色变得超好看，是不是？哦，好想亲哦。哦，太美了。我还是把双眼皮贴出来了一点，感觉这样眼睛显得大一点，贴好眼睛像一点，但是感觉中庭好像有那么点长哈。给你们看这唇釉现在好美哦。我准备这边再加点修容，眼睛离鼻子有点远，妆吧还是适合自己比较重要。这里加点显得嘴唇多一点，好美呀。你看到现在都一个多小时了，哦，一个小时吧，还是很水润。而且它这个涂咬唇会比其他的唇釉涂出来的咬唇更有晕染感一点，渐变感非常好看，主要是水水嘟嘟的，就很想亲自己一口，看到没？这种水晶玻璃唇感，你看这个渐变效果真的美死了。听说经调查表示，男生都喜欢女生用这种水嘟嘟的，不是那种哑光的唇釉。可能这样嘟嘟的会很想亲一枚。今天这样子画的话，显得我脸都圆润，就没有那么尖。我舍不得擦掉了，但是还是想给你们试一下。我舍不得。哦，对，忘记给你们看了，它是我上嘴唇没试啊，你看，按两下，手指上会掉一点点，看到吗？嘴唇上面还是会有颜色的，大概持妆的时间是5个小时左右，它不会像染唇液一样染得那么死，然后让嘴皮会变得很干，它是在这种玻璃唇感里面持久度算是非常非常高的，就基本上是蹭不怎么下来的，最多就一点点，你看到吗？就一点点，是一个 Rush 给你们看，水红色，但是每个人的嘴唇试出来的颜色会有一点点差别，毕竟每个人嘴唇 pH 值不一样。它叠两层和叠一层的颜色也是完全不一样的，看到吗？但是啊，它叠深了之后的水润感出来的感觉更漂亮，很水很水，这个才叫水红色。而且这种质地特别适合涂那种边界不是很清晰的，它单支都可以让你涂出那种咬唇渐变感，这个颜色比手臂试色出来的要美。嗯，水晶感，你看它的那个粘度 我涂的这么厚，就也只是这样子一个粘度，一般都会，你懂吧？就感觉很黏腻。这质地我太喜欢了，
2: 哇，越来越亮了。
1: 我涂了将近三层了吧，它也就还好，有一点点。涂单层是完全没有黏腻感的，特别诱人，很想亲自己一口。你看这个颜色因为比较深，所以染唇就蛮难擦掉的。我是用湿纸巾擦的，擦了三四遍，大概还剩这么多。然后这里前面扯嘴皮子的时候被我扯破了，好疼。接着来给你们试一遍酱紫色啊，佳能的相机就是一道紫色吧，它就有点偏，其实它是发紫的，但镜头里看就很红，但这个紫又不是那种娘娘紫，它确实就是很准的那种日杂的酱果色，这颜色很工气，然后等它慢慢变水润。你看这种唇膏涂咬唇的话，就显得这个玻璃质感特别明显。这个颜色比较适合秋天一点，好诱人啊！啊，它还不粘牙，我怎么涂？你看我牙上面都没有，
2: 越来越水晶了。
1: 来给你们看一下，我用黄色的唇釉，前面不是把那个酱果色的颜色擦掉之后还有点染色效果嘛，然后再涂了这个黄色，你看就有点渐变的金属。

感觉没有。然后它擦上来就是很黄黄的，但是你不要害怕，它过了一会儿会儿它马上就会融合，然后变成这种水晶质地的，而且很好看，它会有点那种黄黄的偏光。哦，怎么会这么美，好夕阳好落日，是很美。拿出来呢它就是很黄的，你抹上的也是很黄的，但是过一会儿会儿它就会变成渐变色。哇，这颜色太美了。然后我在上面再加点奶油橘，这个黄色就是用来叠涂的，它无论配哪个颜色都很好看。我明天给你们拍个青椒土豆丝儿妆啊，让你们看一下黄色配奶油橘。我跟你们讲，这个黄是我最喜欢的，其实奶油橘跟黄色这两个颜色超爱，比水红色还爱。这种颜色加上这种水晶感的质地，哦，然后它还有其他玻璃唇釉达不到的那种时装感，又比一般的染唇液质地要漂亮很多，所以简直是黑科技完美。哦，看看这个夕阳落日的颜色，随便抹两下就好美啊，好温柔哦，越来越亮了，你看嘴唇掉皮了，你看涂出来的颜色都那么好看。它这个配方里面有含高折射光率的油脂的，所以就比一般的唇釉要亮很多。水嘟嘟的，嘟嘟嘟嘟嘟嘟，是不是越来越亮了，好像夕阳的颜色。

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说句话。你好，我叫十一。

黑光那被比较习惯的纷扰。沿着河流的方向，我能看到海洋，看着年少的远去，我能遇见死亡。

0: 死了后发现我终于爱上人生。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

0: 就准备好了吗？
1: 也、yeah, 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吗？
0: 来了，我数到四的时候，全部朋友们跟着秀一起喽。

比我更懂你，我会是你身边的那个谁。就在今天，不再放开手。

0: 不行咩？
1: 哦，
0: 很好笑。
1: 我见你识得我开心啫。

You kiss me. Yes. You kiss me. I kiss her. She kiss you.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传，今天你们组合就要解散，请问这是真的吗？
1: 听说你们其实不和，是吗？
0: 现在组合越来越多，你们会有压力吗？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i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先生，
1: 我要看这个。
0: 啊，你要几张？
1: 我要。

0: 我们要去那里办婚礼啊。老板说公司的婚纱可以打折给我们穿呢。
1: 对不起，婚礼取消了，是我不配，我想你过得好，分手让我来说吧。

0: 该找个真人谈恋爱了吧。
1: 虽然他是假的，可是他让我感觉幸福很真实啊。
2: 我品尝出了凤飞沙，也收获了

0: 应该叫你爸。
1: 对。昨天
2: 加了一个星星。
1: 昨天晚上他应该不是，他会晚一点。
2: 那我来。

0: 在哪里。
1: 我真的好想你。
2: 我终于

0: 选我，选我，应该要选我吧？
1: 选我，选我，选我好吗？
0: 选我吧，
1: 别选那个陈小九，选我。
0: 什么？

无论顺境、逆境、贫穷、富有，爱他始终如一。

庭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我有一种病，关于朋友的记忆通通都会不见的。
1: 其实你想要有朋友吧，我做你朋友直到你记住我们为止。

庭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以为。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好，所以我们试一下。Oh my god！ 吹掉，再试多一下。测试有关它的坚韧性。Hello， 大家好，我是杰哥，今天呢就是来跟你说，钢化玻璃膜又在进阶了。之前不是有软性膜、陶瓷膜，这一次钢化玻璃膜又重蹈覆辙，变得更强韧。到底有多强韧？来，我这里什么不多 ，iPhone 最多。
1: OK，
0: 好，所以我们试一下。Oh my god！ 吹掉，再试多一下。啊，看到没有？裂耳。第二，屏幕美美。
2: 我怕等下你们讲我暴殄天物，会遭雷劈啊！所以为了不遭雷劈，给你们看一下啊，这个 iPhone 是假的，假的 iPhone，Dummy shit。
0: 所以这也证明了钢化玻璃膜它的短板呢，就是在它边缘。如果你摔的那个过程呢，稍微角度偏移一点点，摔到它的边，一样会有碎边的问题，这是无法避免的。如果你不想碎边的话，可能你就要拿那些软性膜或者是陶瓷膜啊。但是这类型的膜呢，在它输油层那些就会输一点点了，就不像这种这样强咯啊。所以这个就看自己的需求了，你是对整体的用户体验更加的要求的话，钢化玻璃膜它给到你的是手感，给到你的是抗污、抗脏、抗指纹，清理起来更方便耐用，而且更加厚，用起来也更加安心。然后在款式方面，我手头上用的这个是 clear 的，超高清，完全不会有任何的条纹或水印的问题。
2: 在材质方面，它有防毁、有高清、有磨砂，而且在每个款式它还有 H angle， 它所谓的Edge Plus Gloss， 在边缘方面你会看到它服帖度更好，它做了一个箍边造型，整个手感摸上去呢不但圆滑，握上去的手感都更加好。亮度方面呢，好像我本身用是防毁嘛，我们调整一样，然后你看得出在亮度一样的情况下，它是没有太大的差别。可是左右一看的时候，看到吗？这个防毁效果，这个防毁膜不会看去很暗，你的屏幕就不用特地调到很亮。现在的防毁膜都进步到这种阶段了，很好用了的。在它磨砂膜的话，也是做了那种丝绸般的磨砂质感，整个磨起来超级滑，磨砂到你不明显的那一种。如果你是喜欢磨砂，可是又不要太磨砂的那一种啊，你可以选择这种。你觉得磨砂不够，你要 Pepper Light 的材质，他们也是有做的，不过只针对 iPad。它的触感就好像摸一张纸这样子。当然它也有做 tablet 的钢化玻璃膜，它也有做镜头保护膜。款式方面，它会用颜色来区分，青色是 anti glare 的，橙色是 privacy 的，蓝色是超高清的。超高清它也会有分 anti reflective、 H plus angle， 它也有 HD plus， 每一款基本上都会有分两种。现在包装方面你会看去，哎，很高端大气，它上面还有做一个耳朵挂在店里面，这样售卖的话都好看。
0: 这个钢化玻璃膜除了很耐摔以外，在它的输油层还非常的广啊。来，首先来你摸一下，滑吗？
3: 滑，这里油
0: 上。然后你再摸这架。
3: 不滑。
0: 哪一个比较滑？
3: 那个比较滑。
0: 这个比较滑是不是 ？OK， 然后我们试一下。那个水是不是不会滑下来？摸起来感觉很滑，可是排水方面就比较差。那么我们看这个原厂保护膜，你感觉不滑的，可是它的排水量还不错的。而今天我们测试的这个 Kymax 保护膜，在它的排水量。有没有看到之间的差别啊？所以在输油层方面啊， Kymax 它用的输油层是日本技术所制造的输油层，涂抹上去的话，它会比一般的，比如说软性膜，它的输油层是有的，不过不耐，可能一两个月你进出 pocket 的时候，你就感觉哎，输油层好像完了，摸起来很刺手。而 Kymax 的话，它的输油层呢可以 last更 longer。 据我的印象来说，钢化玻璃膜通常可以 more than 6 months 到一年都没有问题，清理起来的话就更方便，比如说油脂、肮脏、手指纹，你只要轻轻一抹就能清理干净。然后你还有看到这个吗？上面这里应该没有那么的明显，反正这个它是有防尘网，也就是在听筒间它有做了一个防尘设计。 iPhone 15 Pro Max 它是去到最顶部，它就在上面多了一个小凸凸去盖住它的听筒，防止灰尘进入，而且在覆盖范围方面呢，覆盖得更加完整，对比市面上的一些钢化玻璃膜，它的覆盖率算是当中最强。

0: 加上任何的防摔壳，直接套上就能使用，你不用担心说哎，这个膜覆盖率这样好，那么会不会顶到翘起来。目前我们测试市面上 90% 的防摔壳，尤其是那种比较高起来的呢，通常都套得紧，不会导致保护膜翘边的问题。那么这个贴膜起来方便没有啊？然后我们试贴一张给你看哈。打开包装，你就会看到非常精致的盒子，它的保护膜全部都有加了一层厚板，更好的保护钢化玻璃膜，避免在运输途中导致这个钢化玻璃膜损坏。在里面呢，它还有这种非常大张的除尘贴哦，清理灰尘更方便。然后还有一个清理包，清理包打开的时候一样是有酒精包、清理布还有除尘贴。首先打开酒精包，清理干净，清理后用干的布擦干净。如果你家比较多灰尘的话，你就用这个大张的除尘贴稍微把上面的灰尘给贴掉。贴完后就把这个膜给贴下去，然后再将所有的气泡给挤出来。如果在贴膜的过程呢还是不小心进了灰尘，也不要慌，它还有多余的除尘贴，我们就将有灰尘的地方拉起来，再将灰尘给贴出来。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简单，顺风顺畅又顺水。然后我们再来测试有关它的坚韧性。
1: 不要再拍视频的，帮我说句话呀，把劲啊！

什么样一下？所以对坚韧性呢，完全不必担心的，它的抗击力是非常强的。假如说你对 KYMAX 钢化玻璃膜非常感兴趣，你可以到我视频下方的连接，或者你想销售类似的保护膜啊，在你的 accessory 店呢，你想卖的话没有问题的，你可以直接 contact 他们，跟他们索取更多详情。所以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就是那个有话不能好说的 Mr. 杰哥，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本来这个片子是要来英国看樱花，可是真的看到以后觉得樱花好无聊，干脆这个片子这个 vlog 就是把它拍成 MV， 有没有？就是放点背景音乐，然后穿插一些我的绝美画面，然后就 ending。

0: 那过程好无聊，又不让上去。我现在不知道要干嘛，我不知道何去何从，坐在这儿。
1: 我真的不懂，排半个小时上来是要看什么？这就是一个空荡荡的房间，有一些窗户。我现在看见还有一堆人在那儿排队去看那个角楼，我的内心窃喜，幸灾乐祸。Without a love of my own。大家真的都好开心啊！我好羡慕啊！棒球好好玩啊！我也打过棒球，但是打过一次。

0: 面。Warning！
1: 等，
0: 看到了吗？
1: 买衣服。
2: 好看吗？
3: 这边。
0: 逛一下好不好？不买，只逛不买。
1: 这种谎话你也说出来？
0: 不是谎话，我认真心的。这个牌子也好好看，那墙上那个粉绿、粉蓝、粉红，全是我的颜色。
4: 伽马摩托呀，红，奥利吉纳鲁，我已经会读这三行了。
0: 面条好 Q 啊！

0: 个庭院真的好漂亮，别吵，这个庭院真的好漂亮，真的虽然只有一株樱花，两株樱花，但是那两株就撑起整个场面。我来日本以后彻底改变了我对作息的看法，我现在觉得就是要尽量早起，越早越好，六点起都不叫早，真的，你就可以有好多情感，你可以运动，运动完洗个澡，洗个澡化妆，化好妆然后穿搭，完整的享受生活，然后逛两个景点，吃两顿好的东西。
1: 那回北京之后呢？
0: 回北京之后就是因为北京它就是没有那么多景点可以逛，所以你可以晚起一点点。
1: 晚起一点点是几点？
0: 晚起一点大概就是十二点吧。
1: 如果你

0: 仿佛看到了老乡。
1: 哼，北风。
0: 我之前对名古屋的印象就是觉得他们人很少，到这个地方然后发现，哦，原来名古屋所有人都到这儿来了，人真是太多。
2: 好好吃啊。

0: 大家看一下我们窗外的夜景，现场的直击羽毛球大赛，
1: 是网球
0: 哦，现场直击网球大赛。

0: 这位小姐姐可以加上你的微信吗？
1: 我的微信公众号是三坨土，可以加一下哈，有空关注一下啊。
0: 好的，好的，好的。

和在家实属无聊，看上个现代风吧，随手化妆。我发现每次我随手化妆，你们都还蛮喜欢的，还是诉苦。今天主要想画一个落尾眉，提亮。哎，我觉得这个意外的好用哎，这里一圈，嘴巴一圈，下巴、眉骨、三角区。长脸这边会有个截断式阴影，想要稍微圆润一点。眼头这笔的提亮能让山根变得更立体，也能让眼睛更有光。这一刀你看到吗？它拉到这儿了，同款修容棒啊。但这个修容棒颜色有点深，今天只修这里，整体感觉要柔，鼻子要短一点。看到没？这颜色确实是有一点点深的。为了缩短，我上面还得加一条鼻头的地方也往上挪一点，鼻背这边可以稍微提亮一点，对比越明显，坡度越高。我定妆类的颜色也喜欢分开用，不然特别容易第一步修容打底白做。先拿浅一点的颜色啊，头这样低下来，需要上半部分有一点点的小弧度，眉头的部分要向下扣一点点，一定要轻啊，非常柔雾感。接着很重要的一步啊，拿深一点的，我这把是8312白凤堂的，瞳孔外侧这块地方开始落笔，跟我们的睫毛根部差不多平行的，补直一点，眉峰用余粉轻轻的带过，让它有颜色，成雾雾的，刷子把它虚化。拿黑色的眉笔啊，上翘的眉毛跟落下的眉毛这个交界点的地方要加深的，从瞳孔外侧开始加到眉尾。毛发本来就比较浅的话，这样子画好就已经 OK 了，但我眉毛有点太浓了，看上去会很凶相，多一步染眉膏的步骤，只从瞳孔外侧开始扫啊。我拿刷子这样带一下，很清秀很古典，这种眉毛我好喜欢。再拿浅一号的这种眉笔，抬眼看到自己的眉峰角，补两根很浅很浅的，就有一种啪开往外飞的感觉。这种眉毛因为比较长，显得你颧骨也很窄。铺一下眼头提亮框，眉底下这根边界落尾的走势就会更清晰，下眼头也可以来一点余粉往上带，中间衔接自然，卧蚕要稍微大一点，不然显得中庭这边很空。拿这种厚一点刷子把眼睛眯起来，前半段要画得厚一点，特别特别自然。瞳孔后半段那个眼线啊，根部这样填一填，然后就往上带，把这个双眼皮的地方填满。真正要画啊，拿大刷子去把它这样晕开，这闭眼也好看了。画到瞳孔外侧，延长一丢丢，眼头很纵，都很自然的放大了，还不会吃掉你的双眼皮。往上包一点，眼头这里加重一笔，底下加重一笔就好了，适当往下一点走啊。眼头这边一定要烫上去，才能显得眼睛很圆，下睫毛也一定要烫下来，左右的一个区别。接着拿这个鼻头底下下巴底下充当修容用，鼻翼这一根横线这儿，从视觉上缩短我们的中庭，人中长的这圆上，一下子就混沌了哈。然后太阳穴这边颜色挺好看的，你可以买这种妆面，就适合配稍微淡一点点的唇膏，是那样的白管914，唇峰可以推上去一点，这次颜色很好看，属于 B 入款，鼻头可以加一点点这个颜色呼应一下。新买了这个高光，像个眼影，亮到不行，看到没有，闪瞎了，哦哟，太闪了。眼头这里来一丢丢，拿这个腮蓝只要蓝色部分就得斜着这样打，这样打的话就很像上下都晒黑了，这种地方有点暗，打一下。我去做个头发，

小时候我妈跟我讲的故事是两只小狗，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影子，但是太阳一出来影子就出现。 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眼睛一闭起来就看不到影子了，看不到你就不会有烦恼，就不会嫉妒，就不会厌恶。

0: 近，我要你，我要你。
1: 那里很黑，
0: 我要
1: 所以我们可以帮他们点蜡烛，然后我们就可以跟他们说，不要害怕，我不能试了。

我是神经病的牧羊座，我觉得爱情是糜烂的。如果你有是篮板，我就是最遥远的三分球。

0: 我是执着的牡羊座，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一直一直跳舞。女生就像牛奶，我是黑咖啡。
1: 我喜欢你，
0: 我们在一起才够味儿。
2: 我是好奇的水瓶座，我喜欢唱歌。女生就像黑镜，我是白镜。
3: 我是温暖的金牛座，你是我最想念的人。难过的时候我会去楼顶吹风，风容易让人流泪。如果恰巧你也是经过，我们会很容易变成朋友。

囊发炎嘅话，严重嘅话咪就系会甩头发咯。咁所以今日不如教下大家三个方法，点样可以洗干净你头上面嘅产品啊？大家好，我系 Ricky 阿 Sir， 欢迎收睇 Sir 超有福。网上面大家成日都睇开我嘅发型教学片噶啦，咁所以 gel 头对大家嚟讲应该系冇难度噶嘛。咁但系大家 gel 得头多，有冇留意点样可以洗干净你把头发呢？你知噶啦，洗唔干净个头就会令到你毛囊发炎，毛囊发炎嘅话，严重嘅话咪就系会甩头发咯。咁所以今日不如教下大家三个方法，点样可以洗干净你头上面嘅产品啊？男仔用嘅发型产品咧好多种嘅，打底喷雾啦、泥啦、gel 啦、蜡啦，甚至系 hair spray 等等嘅产品咧。咁你知啦 ，gel 完头之后咧，我哋都系要洗噶嘛。好多时男仔都会同我讲，我用平时嘅生活水咧，系完全洗唔走头上面嗰啲发型产品噶，摸落去嗰把头发咧都仲系有啲泥啊，我觉得嗰把头发好立啊、好张啊，甚至好油喺度。咁原因系因为你未拣啱你嘅洗头水啊。第一个方法就系拣啱洗头水啦。咁我市面上面咧揾到呢一支 Vidal Sassoon 嘅活性炭洗头水啊，咁佢本身可以做到深层清洁啦。第二咧，因为佢入面有一个碳嘅成分嘅，碳嘅成分咧佢本身吸力好强噶，佢可以将你嗰条头发上面嘅一啲造型产品啦，又或者 even 毛囊嗰啲嘅造型产品咧，都可以吸得走同埋洗得走噶嘛。洗头嘅方法咧，我哋就系用手指头嘅肉咧去洗噶，千祈咧就唔好用指甲啊吓。咁我哋可以将个洗头水咧喺头上面咧捽匀咗起咗泡先，然后咧头上面捽完之后咧，最重要我哋要捽两边嘅位置，跟住咧我哋可以捽埋后边啦，最后成个头洗完之后咧，我哋记住一定要捽埋前面发根嘅位置噶，因为好多时咧我哋用 hair product 咧，例如喷 hair spray 啊等等嘅话咧，都系会喷到去你额头呢个位置，咁所以记得要捽耐啲啊吓。点样会觉得把头发系洗完之后觉得好干净呢？就系、是、洗完头你抹干净咗之后咧，跟住可以攞只手指由发根嘅位置一路慢慢向上推，跟住咧拉到发尾位置，你会 feel 到嗰条头发咧系好顺滑啦，好冇一浸嘢喺度嘅，咁嗰个感觉咧就系最干净嘅头发嚟噶啦。第二个方法咧就系一啲秘技嚟嘅，一个古老啲嘅方法，就系咧我哋平时做化妆嘅时候咧都会喷好多 hair spray 啊、发泥啊等等咧喺个 model 上面噶嘛，或者我自己上面啦，咁跟住咧你就会觉得成个头咧系好硬身嘅，咁我哋会用咩方法呢？就会先落护发素啦。护发素咧，佢可以将我哋嘅发泥啦、hair gel 啊等等咧，就同咗呢个护发素混合咗先。咁咧就令到成把头发上面咧都有护发素啊、gel 啊等等嘅混合物。然后下一步咧，我哋就会落翻支洗头水去洗头噶。咁咧你就可以好有效地将所有嘅污垢啊、泥啊、hair spray 啊等等咧都一次过洗得走。然后最后咧你可以落翻呢个护发素噶。呢个方法咧，我哋就会洗湿咗个头之后咧，就直接将大量嘅护发素啦搽喺头上面，跟住然后咧均匀晒每一个位置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去冲水噶啦。冲完水之后咧，我哋就直接可以攞埋呢个洗头水喺上面再洗多次头，跟住用洗头水洗完之后咧，记住都系可以用护发素咧再做多次护发噶。不过呢个方法咧比较适用于一啲比较薄身嘅泥啦，一啲好容易遇水会溶嘅 hair gel 啦等等嘅产品，咁可以洗得走嘅。咁但系真正你想做到深层清洁嘅话咧，可以用翻头先嗰支洗头水噶。第三样咧就系讲究啲噶啦，我哋做多啲 hair mask 啦。呢一款嘅 hair mask 咧，佢本身咧系做一个深层清洁嘅 hair mask。佢最初入面咧就有海盐嘅成分啦，可以喺头皮上面咧做到一个磨砂嘅效果，将你毛囊啦或者头发入面嘅污垢咧都可以清得走噶。喺你洗干净成把头发湿嘅状况底下啦，可以用毛巾咧抹翻干啲，咁就可以喺头发嘅发根位置咧慢慢一路滋啦，一路向后噶。咁然后咧分大约四至五条街道，咁同样地成个头咧你都 feel 到有好多海盐喺度咧，就可以用手指慢慢捽噶啦。咁我哋捽咧记得都系用手指个手指头肉。

跟住呢除了出头顶的位置之外，你也可以出埋旁边两边、后面和前面发根位置的。出好晒之后呢等多五分钟，然后过水就可以的了。这个方法呢就需要花多些时间做的下，平日一个礼拜呢做一至两次呢就差不多的了。不过呢如果你不想搞那么多东西的话呢，最简单就是买回一支啱的沙龙水就可以了。为什么会有机会甩头发呢？就是因为呢那些很硬身的 gel 啦，又或者一些发泥呢，它聚集了在你发根和毛囊的位置，经过日晒雨淋啊、头油啊、污染物啊等等呢，它就在个毛囊里面聚集，那有机会容易发炎的话呢，甩头发的机会也非常之多。所以洗干净你的毛囊和你的头发呢是很重要的。所以大家记得 gel 你的靓头之外呢，一定要做好你的头皮清洁的。好啦，如果大家仲有啲咩头发嘅问题想问嘅话，记得系留下 comment 到话我知。最后要记住 subscribe 个 YouTube channel 同埋揿埋下面个钟仔，我哋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再见，拜拜。

0: FM 六。江太问你，今天要结婚，你有什么感觉？
1: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那你呢？请问你有什么心情？
0: 没什么心情，好像已经想过这个画面很多遍了。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来听有告五人在现场所带来的这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你相信永恒吗？我相信。

0: 没有分组类。
1: 哦，
0: 你说啊，你敢说的？
2: 对，你就说那个，就是这个。
1: 我操！
3: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4: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1: 哎呀，难受！
4: 再撑一下。